0: 哎，因为都看着伢们那没个儿子，
1: 要跑这干啥就打，
0: 一下搞大吧。
1: 来来，大爷。
0: 哦，来这边喽，大爷那都干着。
1: 好嘛，老板大爷那。
0: 你不古巴话得了得了，
1: 你不古巴，啊，老板呀。
0: 大爷没得了，是啊，啊，老伙计没得呗。
1: 哎，大哥，别走，我路上来。
0: 好耶！
1: 啊，你那老姑娘哪招就来啊？
0: 来，
1: 多干酒。
0: 一三一两半个，哎嗨。

0: 再干下去，往下一卷上去。前方房子反正干嘛的呢？买半天的。哎，你那没生意玩意儿？这边地边我操！哈哈哈哈哈！大家大家把钱过来。
1: 哎呀，有人们大家都。